这是周传雄啊，他的谱曲，这首歌叫做《青花》啊。哇，和周杰伦的《青花瓷》一字之差啊，但是也都讲的是这江南的三月柳絮散落啊，然后就拿这样的一把青花啊，然后做。

彩色天空彩色梦，是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合作。这个早上还是来这么一波回忆杀。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面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啊，孩子埋头写作业，你在电脑前赶方案，老爸老妈戴着老花镜再去研究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啊，一家人各忙各的。 要是能有个AI 能够帮人搭把手就好了。现在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0: 过来，有好音乐和邓皇相伴，好快乐，好自在。
1: 这阳光清城，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也同样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哦。刚刚不少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的歌又是一波回忆杀，好好听啊。每天都要有这么的一两首的歌，让我们更多好朋友都能够体会到，哎呦，就是自己的生活还是很有幸福感的哦。这两天的天气也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就是那种早晚啊就开始有那么一点点凉，防晒衣的小外套也很舒服，磕一件长袖衬衫也很舒服。还有呢，如果你要是想穿什么短袖短裤呢，对，只要身体比较够硬朗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出门去走一走路啊，然后跑跑都还是很舒服的。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却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人啊，就是每天好像都是那种，就是那个火气特别足的，就到哪儿就会嫌热啊，对吧？然后干什么事情都是火急火燎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样的人好像有点叫做肝阳上亢的感觉。这个性子急啊，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发现了，它不是一个性格的问题，而是来自于你的这个五脏六腑的问题。这其中呢，就是肝的问题是比较的重的啊。就是首先肝气郁结，就如果长期都是情绪比较的压抑啊，就是不能够有一个痛快的表达，就人啊，他好像就会被一种什么呢，就是肝气就像被一个狠狠挤压的弹簧，再积累到一定程度他要爆发，所以呢他就显得很急，就是他一点一点都受不了，他就是忍不住，他忍了哎就难过，他的这个弹簧就已经被压得吃不消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脾气很火爆的啊，性子烈如这个烈马，说跑就跑，这种很容易冲动上头的这种性格，也是因为肝火太旺。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肝阳上亢啊，这个肝阳上亢啊，就好比我们把这个肝脏用这个，它是一个容器啊，就是一个阴阳啊，这个阴阳和谐的一个这个容器，就是你的肝阴一定要养足，如果肝阴要是不够，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制约我们的阳气啊，这个阴阳不平衡了，肝阳上亢了，也是表现出那个性子很急啊，头重脚轻的，耳鸣失眠的，就整个人就特别不舒服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啊，这一个急啊，这一个急，这个急它就好像一种被追赶，被逼迫的那种状态啊，就是画面感非常足，就好比是有一个叫《说文解字》里面对那个急啊，着急忙慌，急急忙忙，对吧？这个急是白脸，然后就是对这个急啊，有一个字，用一个字来去形容，这个字叫扁，就是一字旁，衣服的衣呢，一字旁，然后旁边一个就是压扁的扁啊，就是这个扁，这个扁头扁脑的扁啊，这个扁这个字呢，它就是说衣服那这个蒸一点南瓜，或者是搞点山芋啊去吃一吃，就会发现啊，就整个人一下子会舒服了不少啊，就会舒服了不少。所以今天早上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就是一道这个贝贝南瓜，是来自内蒙古的贝贝南瓜，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的好朋友现在都知道要去吃粗粮，除了玉米啦，对吧？这个麦片了，燕麦片了，其实还有就是贝贝南瓜，再配一点，就是不是五谷杂粮嘛，对吧？再配一点什么山芋啊，什么东西一起蒸一蒸，那真的好香。尤其是贝贝南瓜，现在就可以直接错峰购买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北面”。北，东西南北的北，面，面积的面，北面就可以了。嗯，
2: 陆浩，
3: 山野度中秋，锁定丽水天生桥，9月25号走进山水剑营。

0: 卷板栗、做月饼、素西捞鱼、水上特技、乘船与 NPC 互动全都有。569元四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1: 天气还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阴天哦，但是呢，总体来说温度非常非常的舒服。就像我朋友圈里面的好朋友，大家都在呼朋唤友，都在计划着接下来的假期一定要出门去走一走，可不能够让自己再来一个什么每逢假节佳节胖三斤。来吧，明天早上我们星期二的9月22号的阳光清晨不见不散，期待着明早和你快乐同行。我是邓煌，邓子祝福你开心，我们明早再见。
2: 有个地方路不远又好玩，
3: 有个地方大人小孩都很爱，
2: 这个地方叫丽水天生桥，
3: 在水山林溯溪玩水沐雨露营，在胭脂河和姜太公吊浮排，在水山林营地看水上特技表演。

好，在九月听充满了秋天气息的一首歌曲啊，特别的治愈，来自于李健所带来的《风吹麦浪》。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趁着秋风一起去闻一闻桂花香。古人就有这个君子配香的说法，其实呢，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闻香也是调节心情非常好的一个途径。所以呢，走到户外，走到有桂花飘香的地方去，尽情的深呼吸，去调节心情，我觉得是这一季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办法了。好，你在哪里闻到了桂花香？赏桂去哪里？都欢迎你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流光飞舞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海燕第一阵闻到的桂花香是在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哎，这个浸润的空气当中的这个桂花香一下子让我心情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很愉悦，然后回到家我就赶紧录了一条视频和大家分享啊。其实确实就是在这些微小的事情当中，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存在的，而且在微小的事情当中去感受幸福也是可以练习的。好，那如果想要看这个短视频的话呢，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调心说。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把心情调节的美美的。在节目的开始，先是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情况哈。先来预告大家，这个中秋假期呢，江苏是阴雨蒙蒙的，最近这个秋雨绵绵啊，中秋节当天呢降水较强，而且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真的假的？好，那今天呢，南京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哈，东到东北风3到4级，22度到27度。明天上午是阴天，下午夜里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21度到28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21度到29度。如果按照天气预报来说，中秋当天如果是下雨，而且是比较大的雨的话，那这个赏月可能就不一定能实现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可以在空气当中闻到浸润的桂花香，这也是过中秋的最舒服的方式之一吧。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听到的歌曲，来自叶倩文的一首秋天里面的经典老歌，粤语经典《秋去秋来》。

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东风

0: 势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

制止这个行为。如果实在是想要收集桂花的话呢，时间条件允许，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耐心，在非景区去找一棵正在自然落花的桂树，然后铺几块防水的布在树下，在不摇树的前提之下等待花落，这是丝毫急不得的慢功夫。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享受秋天里的慢生活，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老狼所演唱的《美人》。老狼在旅行的途中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灵感，这首歌显然是他在西班牙旅行之后，在这个西班牙的弗拉明戈的故乡安塔鲁西亚得到的灵感创作这首歌。

0: 没人我能够想象得到哈，在湖畔散步，闻着空气当中浸润的雨后的桂花香，真的是太舒服了哈。有朋友说去公园散步的时候闻到桂花香，一大片一大片，可香了，赏桂去公园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谢谢朋友们和我们的一路分享。好，也可以通过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找到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和我们做更多的交流。海燕闻到桂花香的那个开心的心情也录成了视频，好，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啊！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调心说，调节好心情从燕姐调心说开始。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3: 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 这句台词说透了

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

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在前面半个小时我们说到了今天要自测一下是不是气血不足，那信号一就是看面色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头发。其实头发也是非常非常要注重这个滋养的，如果头发干枯，白发早生，脱发增多啊，这些都是表明气血开始不足了。因为发为血之余，头发的生长依赖着气血的滋养，气血不足的人头发干枯分叉，容易断裂，在梳头啊洗头的时候这个脱发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头发的健康。那而且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都已经出现了这个白头发哈，如果短时间之内脱发加剧，发质变差的话，一定要警惕气血亏虚。好，我们说到了头发，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气血不足的第三个信号，那就是手脚冰凉，尤其是入秋之后更加的明显。气血不足的人会导致末梢的循环差，手脚呢常年都是偏凉的，尤其是女性更为多见。如果出现这个手脚冰凉怕冷的这个症状的话呢，就是气血不足，要补一补气血了。信号四是稍微活动就觉得心慌气短，容易疲劳。气血不足的人爬那么几层楼就觉得心慌气短，做一点家务就累得不行，休息之后呢恢复的也比较的慢，这是因为心脏的供血不足了，肌肉得不到充分的氧气和营养，这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就是另外第五个信号，就是睡眠的质量，入睡困难，而且是多梦容易醒啊，这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之一。血不养心则不寐啊，气血不足的话会导致心神失养，所以入睡困难啊，睡眠浅啊，多梦易醒啊，早醒之后就很难再入。

0: 这批海参个头大，特别好，大家抓紧时间订，划到一头啊，才20多，老人孩子都可以吃。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像我家婆婆就喜欢海参南瓜小米粥，那我自己呢是每天早上空腹一只，每个年龄段啊都需要补充每天消耗的大量的能量。爸妈的垂暮之年，白发渐多，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健康的体魄。女主人操持内外，身心俱疲，需要青春容貌，年轻体态。孩子上学用脑，需要更多的营养。而家里的男主人在外奔波拼搏，需要充沛的体力。非常的建议全家一起吃，长期吃，618一组3斤，订购2组再多送1斤，等于7斤，才1236。说实话，咱们一家三口出去吃个海鲜火锅都要上千了，是不是？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
4: 容易疲劳，还有就是睡眠的质量的这5个信号可以去自测一下。那么。气血不足怎么样慢慢的补回来，那方向是有几个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食补，确实食补胜过药补哈。其实补气的食物还是挺多的，从山药啊、小米啊、糯米啊、黄芪啊、鸡肉啊、党参啊这些，它们的性味都是甘温的，所以是非常的健脾益气。再比如说像补血的这个补血的食物，像红枣啊，首当其冲大家都会想到桂圆、黑芝麻、红豆，包括像菠菜、猪肝、乌鸡等等啊，这些都是富含铁元素和造血的原料的哈，所以以养血补血。再比如说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女同胞啊，会用一些经典的食疗方，像这个五红汤，里面有红豆啊、红枣呀、红花。
1: 哥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更加的抓住我们的耳朵和回忆啊，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世界的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 The Growing Pains 当中的开场主题歌曲，只要我们在一起 S

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

0: 就在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来嗨，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感谢江苏雄。
1: 直到23年种第八爆火，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张柏芝来了，林子祥来了，王祖蓝也来了，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粤语歌征服了红馆，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孤雏？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来听李浩孤雏。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

0: 如果说把时间放到现在，作为设计师的您，你是不是可以跳出这种框框，然后就是。
1: 另辟蹊径是吧？啊，做这种属于专门打造他自己喜欢的。
2: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房子本身是个性的，其实很多工地目前有在施工地加起来有几百家，分布在南京的东南西北。大家呢可以就是说可以观察一下你家的小区所在的小区啊附近，或者是你们的小区有没有我们正在施工的，很简单，你看那个窗户上面有没有贴尽管家的标识。像我最近的话经常不是跑工地嘛，量房很巧，最近的话我最起码
1: 遇到了三四个小区，我们去量房的时候碰到了我们同事在里面有正在施工的，上面一个标贴尽管家，然后一看，哦，我自己还有点就是惊讶，哎，我说这么巧啊，对，因为你们公司内部的各种业务啊什么你不一定很清楚，你只清楚最手头这一块，然后他，哎，同事在装啊，咱尽管家的，
2: 对，然后我就立马打电话给管家，我就问他，哎，我说是哪个同事做的，是不是一样的户型，对吧，可以能不能参照一下，
0: 大家切磋一下，
2: 哎，其实对，没错，就是扬长避短嘛，对吧，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呢我们的 准备装修的业主可以去看看，看看我们这个工地是不是规范的，他到底就听一下我们业主的真实的反应，对吧，他感觉尽管家这一趟合作下来之后，有的是在做水电的，有的是快做完的，问一下他的这个做工怎么样，服务怎么样，还有就是他的用料啊，以及最终他的造价是不是按照我们一开始讲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是描述的那么完美的。
0: 大家都可以去实地去考察一下，但如果说你说我们这个附近也没有，对吧，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带你去我正在施工的工地试一试啊，都可以啊，和你约好时间上门去测量上门观察。对，大家也就是随时跟月月联系啊，就是有他的话呢，你联系了以后，你下次你真需要装修的时候，你心里不慌了啊，小写字母
2: FM353155啊，小写字母FM353155，正好现在是眼下掐指马上即将中秋国庆啊。
0: 很长的假期，在这十多天里面呢，如果说假期时间有空呢，多跟设计师沟通，就把设计方案给定好了，因为这个时间正好定方案，
1: 是的，很多朋友就是计划这几天我们上门量房，然后后天星期三嘛，星期三的时候去量房，然后量完房之后呢，他计划就是在国庆期间来开方案，因为房子他需要一个系统的设计嘛，他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要深入去研究，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 深入的去思考，一般来说呢，我会拿出一套我认为比较好的设计吧，符合你们家的，现场我们也要沟通一下，很多朋友就会问，他说量房的时候要不要我去的，我说肯定要去啊，首先最基本的一些功能你要告诉我，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哪些机电设备你要告诉我，然后并且告诉我每一个房间每个空间，你不是说具体怎么安排，你要告诉我大概的功能，
2: 哎，是你居住呢还是你孩子居住，还是准备计划一些功能房，对吧，包括你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说有时候朋友说我找专业的公司，找专业的设计师，我就想就是摔给他们，什么都不想烦神，其实不行的，其实不行的，可能泼盆冷水啊，我就听了，哎，这个设计师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子的，对吧，他说我想省事还不行吗，其实很难，因为装修呢它是需要我们的业主啊重度参与的，个性化定制嘛，就像新月老师，
0: 你如果说你家的房子准备计划装修的话，你在里面生活一段时间了，你也知道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对吧，对，而且发现一些问题了，对不对，其实有些时候呢人是这样的，既想省事儿啊，就像买个精装修房一样的，就是都现成的，但同时呢，
2: 因为是你是可以自己装修的，所以你其实还是有要求的，别到时候前期不参与，后期来这儿这儿不满意，那不满意，我就觉得精装修房其实因为我天天跟房子打交道嘛，跟各式各样的房型和具有一定装修底子的这种房子经常接触，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很多精装修房呢它是存在一些个性化设计的，所以我最近呢 做了几个精装修改造，一个呢是在奥南的金鸡寒月府啊，这个小区他拿到房之后呢，哎，他的里面的好多柜子啊，它是很不实用的，位置呢不太合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个性化需要嘛，我们这位业主恰恰相反，他对收纳要求极其的高，虽然他的房子是四房，但是新月老师告诉你，他最后做完啊，他只保留了一房，很夸张嘛。
0: 不夸张，他可能是有国外生活经历的，可能很多人呢就是那种像 loft 或者是那种融合空间啊，他是不是就喜欢这样的，
2: 是的，
0: 而且他是不是就是居住的人口比较少，
2: 对，这家我们准备计划应该是下周要拍摄了，竣工拍摄了，
0: 确实非常少见，
2: 对，回头我分享给大家，
0: 很有意思，
2: 四房虽然我没有把房间全部给他敲掉啊，但是呢他的柜子做的特别多，他做了两个一模

0: 房间，把两个房间全部腾空了。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中国电信五级志愿完美生活等你。我们今天聊天的话题是分享你逛过的好风景。嗯，我还肖邦第一个给我留言，他说新月中午好，假期我去上海普美看了乔治莫兰迪的特展，被他独特的创意美学所感动，附上了照片一组，最后一张还是自己临摹的。嘿，我发现你的那个临摹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很朴拙啊，很好看，很有意思。乔治莫兰迪的展览我记得好像我也看过啊，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把莫兰迪这三个字作为一种符号了哈，把它作为一种柔和低色彩的符号来代替哈。甚至可以形容一个人性格，就是我这个人挺莫兰迪的， 或者我这个人挺多巴胺的，前者呢是一种混合色，低调色，后者呢是一种跳跃的愉快的一种明朗的状态，它是相对的两种状态哈。谢谢我。

这首歌来自于金海心的演唱，我觉得通过这首歌你可以发现，其实在金海心长得如精灵一样的娃娃脸的背后啊，你可以听到他内心的一种强大，就是一种在亲切和柔和这种舒服的感觉。他的音色实际上是很精灵的，但是他内心的力量是很强大很强大的。这首歌曲叫 Coming Back。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邀请朋友们和我一起分享你逛过的好风景。来看到的是胡阿姨的留言，她说暑假里呢去玩了北京和天津，几十年来呢玩北京好几次了都没玩够，天津啊也值得去。我就再一次的是要佩服一下胡阿姨，到了您这个年纪依然呢还有一颗玩乐的童心，而且依然也腿脚不错。尽管您说去玩北京，好像我记得您说腿啊好像是休息了好久啊，但是其实是内心的这个震撼是很强大的哈。分享的这个天安门广场带给我们的那种骄傲感哈，故宫博物院让人觉得可以一探再探啊，这个还有这个国家大剧院啊等等啊。关键是您的一幅在天津的照片啊就特别吸引我，这就是那个天津著名的瓷房子，您拍的这张照片真好看啊。大家有没有去过天津呢？

0: 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

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与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它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相》。

0: 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
2: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0: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邀请朋友们来聊聊分享你逛过的好风景。轩轩老师说暑假去了下云南，是丫头心心念念的云南彩云之南，感受一下书本之外的知识。谢谢轩轩老师分享的稻田、转角楼、喜洲，还有曾经去过的最高的地点4506。我特别喜欢你分享的图三，哇，这色彩斑斓，这同心圆彩旗飘扬，啊，真的就是仿佛到了梦中的场景，就连你拍的猫都这么酷啊！去有风的地方是每个人的向往。马上中秋国庆快要到了啊，大家有没有想着攒个假期，中间再请个三天年假，一下攒个十多天，像一滴水一样经过丽江，也是轩轩老师给我的照片上的提示啊，美好。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太美好。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你们。

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

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是来自王菲在1995年《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所重新演绎邓丽君的《南海姑娘》，勾勒出了在南洋海边一位少女的心事啊，夜风落日与沙滩交织成温柔的画面。其实不只是一个爱情小故事，更是一段安静的思念时间和空间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在平淡重复的日常当中，你靠什么小事儿来维持内心的热度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小时末尾，听到来自于齐秦的《回来》，感情走到尽头之后的不舍，明明伤痕累累，但是在心底仍留有一丝期待啊。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

0: 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集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2: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童声优秀作品展播，要和你共享来自于南京市百家湖小学的常凯军同学为大家朗读富饶的西沙群岛。
3: 大家好，我叫常凯军，来自南京市百家湖小学。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富饶的西沙群岛节选。西沙群岛位于南海的西北部，是我国海南省的三沙市一部分。那里风景优美，物产富饶，是个可爱的地方。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

刚听到来自陈明唱出的《快乐老家》，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

0: 野度中秋，锁定丽水天生桥，9月25号走进山水建营地，捡板栗、做月饼、素溪捞鱼、水上特技、乘船与 NPC 互动全都有。569元四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0: 这是来自于王星所唱出的《一生中最爱》，他用他标志性的低沉醇厚低音来赋予这首歌曲全新的质感，褪去原版浓烈，多了沉静。
1: 我人我遇上，
0: 这是来自于蔚蓝唱出的《一格格》，和你正在星期一的午后，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来聊到，在平淡重复的日常里面，你靠什么样的小事儿来维持内心的热度呢？有朋友就说，每天傍晚出门散步，看着路边慢慢的开始变黄启程的树叶不用想工作，单纯走一走就觉得日子还有盼头。还有朋友说，坚持随手拍，遇到好看的光影、好吃的食物就记录下来，翻看相册的时候就能够想起很多细碎的美好。还有朋友说，养花，看着植物慢慢生长，一点点冒出新芽，这种微小的成就感能够冲淡日复一日的疲惫。还有许科说呢，听着975又冲了一杯咖啡，满血复活了他说，那些写词写到人心坎里的人，大多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吧，听的人心稀碎他说，好久都没有以小步紧跑去迎接一个人的那种快乐了。其实生活大部分时刻本来就是平淡的，那些能够留住我们热情的，往往不是盛大的瞬间，而是我们主动为生活保留的小小仪式感。感谢大家的分享，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循环的日常里一直保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温热。谢谢你的收听，稍后在3点钟燕子哆来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你点开我的视频号，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在大蓝鲸找到我，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好听的语文名家领读，百岁芳

做一个好的老公或者在家里这个男人的角色，我觉得首先就是别做理中客。理中客这三个字我们可以分开解释一下。理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事情都喜欢讲道理，你知道吗？在我们听来，总是讲道理的男人是有点冷漠的。中呢，就是什么都中立，但其实是有一点逃避。客呢，就是把家人啊，可能就当成服务于你的人了，然后把自己当做一种客人，他又带着一点点的自私。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男人的话，会让女人心寒，也会让孩子疏远的。所以当我们在聊什么样的好爸爸，他是我们喜欢的标准啊什么的啊，那首先咱们得杜绝做理中客，好不好？理就是满嘴的大道理，但是内心没有温度。比如说妻子加班深夜到家累得不想说话，这个时候丈夫来一句，你以为钱是好赚的，没有工作不辛苦啊，再坚持坚持吧。妻子被领导批评了，心情低落，丈夫说，哎呀，职场就是这样，你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抱怨有什么用。当孩子一直在哭闹，妻子有一些手忙脚乱了，丈夫在一旁说，哎呀，你怎么不看育儿书啊，你要科学喂养。哎，你说这个好像就是特别喜欢这样讲话的人，他每一句话拎出来也没什么错，甚至也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但是每一句话听得都很冷冰冰的。作家张德芬说，最伤感情的不是吵架，而是你明明在受苦，我却站在岸上讲道理。我们为什么非常讨厌男人讲大道理呢？因为道理谁都懂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不是你给我们什么简单的一种解决的方案，因为当下可能还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但可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我们需要的不是分析对错，可能就是感觉到你站在我身边。那个满嘴只会讲道理的男人看起来理性，实际上我觉得是有点感情上的逃兵，他不想承接我们的坏情绪，也不想处理家庭的琐碎麻烦，所以用这些大道理当了挡箭牌。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男人常常以为女人倾诉是为了寻求解决方案，其实啊，他只是想要被理解。女人要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态度。当她抱怨工作辛苦，你一句，哎呀，老婆辛苦了，周末我带孩子，你好好休息，就够了，这胜过千万句大道理。

歌里有一句词是这么写的，小时候写给未来的信成就了多少遗憾，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站在舞台上唱歌，现在已经实现了。整首歌用低沉的 rap 讲当下年轻人的压力和迷茫，再用明亮的旋律告诉你，烟火虽然短暂，但已经足够绚烂。石凯自己说，接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办完演唱会，歌词就像在唱他自己的故事，一路从青涩走到

现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停过。作为来过我们主办音乐节的老朋友，今年再度回归，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我们来听石凯的这首《烟火燃起时》。

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漫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路的落时长，但不过叹口

实是在把自己和把家人都孤立在那里的选择。这是我们讲到的理中客的中。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你也想发表一点你的观念和看法，同样在大蓝鲸上随时保持联络啊。回答你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啊，比如我们会这个带着孩子去做一些爱心公益的事情，让他去参加这样一些爱心公益的活动，来这个奉献爱心，来感恩，来懂得去报答啊。比如我们讲的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家里面先做起啊。我们说百善孝为先啊，做一个这个孝顺的人啊，对长辈啊，对这个师长啊，如何去这个尊重啊，如何去孝亲敬长。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还应该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啊，因为我讲这个父亲嘛啊，作为一个男同志，那么在家里面呢，可能要起到这样一种这个调节剂的作用啊，因为妈妈呢多数会比较唠叨啊，可能跟孩子接触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点，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父亲啊在里面进行适当的调剂，让家庭氛围感觉比较和谐啊，经常开开玩笑啊啊，讲讲这个幽默的小故事啊，让孩子感觉到这个爸爸还挺可爱的，挺好玩的，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哄一哄闹一闹也可以。那么第五个就是应该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啊。我们说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其实你对孩子的要求，首先你对自己应该有这样一个榜样，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你要求孩子阅读，你自己应该带头读书，你要求孩子去这个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么你也应该有一些健康的积极的兴趣爱好在孩子面前能够露两手，能够展现出来，让孩子感觉到那我要像爸爸那样做一个博学多才的人。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还应该让孩子感觉到这个父亲是他永远的支持者啊，就是当他在外面遇到再大的困难啊，受到这个一些啊这个

还有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通过综艺出圈石凯，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也是南京的首演田嘉瑞，唱跳全能艺人舞台表现力很强，潮流感爆棚的于景天。 A2O妹，她们非常有突破性，是新生代女子组合，不容错过，看看她们的青春靓丽以及实力不凡。康子琪是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创作人，风格抒情动听。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不见不散。购票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还有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还有抖音。特别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 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广电保利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万家买新房上贝壳。也再次感谢收音机旁的你参与还有分享和聆听了这首歌，很应景哦，锦绣二重唱。 天凉好个秋，一早一晚其实温度降得还蛮明显的，可以给自己添一件薄薄的外套，注意保暖，天天都要快乐健康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稍后是徐薇的无微不至去旅行。

0: 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现

就不会占用游玩时间，还省了一晚住宿费啊。特别的勤俭之家，很会过日子。从南京出发，火车卧铺一晚可以直达的城市当中，你最想去哪里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小火车的汽笛声隆隆响起，一起来听梁静茹《暖暖》。

0: 晚可以到达的城市，你最想去哪儿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看综艺节目，有很多这个艺人早餐喜欢吃个半头一头的海参，确实，空腹吃海参不仅能够，就是可以经过胃的消化吸收，能够直接被你的小肠吸收，基本上营养不会流失。作为早餐呢，海参可以切碎熬粥，方便又营养。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进口野生海参，价值高啊，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呢，肉质厚实，有丰富的氨基酸、海参素这些珍贵的海洋珍稀成分。很多朋友常年吃，现在呢，活动价格好，一组三斤，只要618，订购两组再多送一斤，差不多划下了一头20块钱。你可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也可以在微信啊下拉菜单栏搜索银江南京选来直接购买。入秋之后，如果觉得肠胃不太舒服，容易胀肚子啊，喝咖啡就反酸啊，明明没有熬夜但是没什么胃口，那你不妨可以尝尝新会陈皮，用它泡水喝，这胃里的闷胀感就散了。今天给各位带来了八年陈化的这个新会陈皮，帮助我们好好的护住脾胃啊，并且这一款呢是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天马村，这里的土壤和气候都是特别适合啊这个陈皮的，就种出来的茶枝干果肉厚实，油脂也更饱满。市面上的新会陈皮普通100就能买下来，但是天马核心产区的优质陈皮好年份至少要卖到上千。今天呢，秋季上新福利，我们把来自天马核心产区的八年陈化的陈皮给大家带来了啊，足足100克透明的大茶罐，原价799，现在只要299，节目中下单再多送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在哪儿购买呢？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陈皮就可以入手了。别走开，稍后6点马上回来。
1: 收听的是 FM 九。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张震岳，小雨，歌名叫小雨，但通篇都没有小雨，这样的反差像极了外表粗粝的张震岳，却唱着最温柔深情的歌。歌里

一车，从南京出发，火车卧铺一晚可以直达的城市，你最想去哪儿呢？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啊，在评论区留言，你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和这个场景下来听，很多人喜欢梁博，喜欢他的酷，喜欢他的寡言和沉默，但日落大道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场景氛围感，你甚至不用注意歌词，光听编曲就能够身临其境了。尤其是开头的合成器，这个音色像不像是被夕阳染过的风，鼓点就是慢悠悠的车速，等到间奏的风笛声一出来，你就像行驶在那一条铺满落日的公路上。今天傍晚，希望你能接住这份温柔，日落是免费的，晚风也是免费的，好歌也是免费的。

0: 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电信天翼智屏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光。记得贾平凹在《废读》当中写道：“八百里青川大地啊，三千万人齐吼秦腔。”秦腔一直都是西安文化很独特的存在。坐在西安的艺俗社，听苍劲的旋律，别有一番韵味。许巍和郑钧都是西安人，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也是让我

张惠妹姐妹。大风起兮在大南京留言，南京到北京，北京到西安啊，这都是一晚上卧铺就能到的城市，而且都太适合去旅行了。南昌被唐代大诗人王勃誉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座呢，由赣江穿城而过的绿色城市，城外是青山积翠，城中呢有各种湖泊点缀，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城。城市因水而兴嘛，对吧？那南昌呢，就有一个名宴啊，叫什么来着？叫七门九洲十八坡，三湖九津通赣啊，被人们誉为叫京九线上的一颗绿色明珠。江西人是特能吃辣的。如果你爱吃辣，那其实去四川或者去湖南都不如去江西啊，江西是纯辣，就是辣，没别的。晚上7点多出发啊，坐一晚上这个火车，早上6点多就到了。

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

学长在九月开学那天站在你身旁轻轻说，别怕，往前走吧。九月，崭新的课本已经翻开，空白的页码等着你去书写，愿每一个刚刚出发的你心里都有一团清火，不灭不熄不回头。一起来听黄子弘凡的《清火》。

0: 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你错过一次就会后悔很久的体验，而这一次在南京江豚音乐节，他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

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法国的爵士名伶 Cynthia Arm 所演唱的 La Mer 大海。

这是法国著名的爵士名伶 Cindy Am 所演唱的 La Mer 大海，这是一首经典的法语相送。它的作曲者呢是夏尔德内，在1945年所创作的一首经典的法语相送。这首歌曲呢是在二战期间，夏尔德内在火车上灵感迸发，就描绘了阳光下海岸碧波荡漾，浪花如羊群，温柔浪漫的一首法语相送。而这首歌曲呢却过了一段时间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美国的歌手 Bobby Darin 给他起这个重新翻译成英文歌词，并且又起了一个全新的英文的名字叫 Beyond the Sea， 海洋的彼岸，流传度非常的广。这首歌曲的话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来自于德国的 James Last 乐团做过一个管弦乐的版本。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美国的一支爵士乐队他们所演奏的这首 La Mer 大海。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铸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

0: 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1: 著名的影星歌星 Barbara Streisand 所演唱的《往日情怀》，这也是美国影片《往日情怀》的主题歌。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月半小夜曲，我是苏文。今天是周一，又到了每周一和苏文一起学音乐这个小栏目，每周在这里呢，都会和音乐爱好者去聊聊音乐方面的一些小常识。就在前两天呢，我去看望一位我的老大姐，60多岁人了，老早就退休了，在家里面呢，给我们演奏了一段钢琴。他用的呢是电钢琴，花了不少钱呢。我当时就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老大姐从来以前根本就不会弹钢琴的，除了会喜欢听谭咏麟的流行歌曲之外的话，古典钢琴根本就没接触过，完全是退休之后呢，有这样的一种兴趣慢慢去学的。我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退休以后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该怎样学钢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中老年人除了传统的下棋、跳广场舞、唱唱戏之外呢，也在发展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就是学钢琴。尽管相比较青少年而言呢，中老年人的手指、头脑、记忆力和反应能力都不再灵敏和便捷，但是在浓厚兴趣的驱使下，学钢琴已经成为一个备受中老年人欢迎的新的学习内容。但是如何能够使中老年人在学琴的过程当中扬长避短，取得很好的学习效果呢？我今天呢，简单的来和大家聊一聊。首先第一点，克服消极的心理因素，解除心理障碍。中老年人在学琴的过程当中啊，会出现手指不灵活、记忆力减退、学习进度比较慢等等一些负面效应的一些现象。中老年人呢，又非常容易产生自卑和自我否定心理，这个时候呢，应该帮助他们呢，找出自身的优势，树立信心，并且鼓励他们进一步去享受学音乐的一种乐趣。

0: 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7岁的时候呢，他就跑到了欧洲，长期在德国柏林的街头吹排箫卖艺谋生。而在2011年的时候呢，才参加了德国的一家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叫德国达人秀，获得了总冠军，一夜爆红，签约了索尼唱片公司。这样子呢，他就成为世界知名的排箫演奏家。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排箫的演奏啊，特别是他吹奏的这首《山鹰之歌》啊，被很多人誉为叫疗愈，这个叫什么心灵疗愈的这个乐曲啊。一头黑色的长发，带有一种高原山野的那种孤寂感的排箫声，被很多人所喜爱。我们等会儿来听一下 Leo Jazz 所吹奏的这首《山鹰之歌》。另外还有一位，可能很多人听过，来自于德国的 Jam Slasa 乐团。

在1982年录制的一张经典的唱片，叫《天堂鸟》。在这张唱片里边呢，有3首排箫的乐曲，很多人都以为这是罗马尼亚的排箫演奏家乔治·赞菲尔所吹奏的，其实不然。吹这3首乐曲的呢，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一位排箫的演奏家霍雷亚·克里桑。那这个人呢，他是罗马尼亚的排箫演奏家，原来是拉小提琴的，后来主攻排箫，后宝丽金唱片公司呢跟他签约，就和詹姆斯·拉斯乐团合作了一张经典的唱片，叫《天堂鸟》，其中呢他演奏了3首排箫的乐曲，我们等会儿来听一下他所吹奏的，叫《康沃尔的早晨》。

一票物，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

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86年，他参加一场趣味运动会，只为赢得一台脚踏车便报名歌唱比赛。台下坐着一位体育记者，一眼相中了他，把他推荐给了郑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

0: 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
1: 香岛见。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你投100次硬币，正面朝上的次数一定比投10次多。放到人生当中，就是不断去尝试，不断去接触新的项目、新的圈子，终有踩中风口的那一天。J.K. 罗琳完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手稿，寄给了12家出版社，通通都被拒了。要么说太长了，要么说儿童书不赚钱，要么干脆连回信都没有了。直到试到第13家，一家小小的出版社。

这个肝不舒服啊，肝火旺，那这个人呢就很急躁。这肝火咋旺的呢？你晚上不好好睡觉，你说 你这肝能舒服吗？而这个胃呢又不喜欢温燥的东西，所以呢人们就想到了一个中和的方式，就是冰美式。很多人一大早搞一杯冰美式空着肚子，但你想想看啊，这真的，这是对我，尤其从中医角度来说可真不好啊。心胃热盛，脾肾阳虚啊，通通都来了。这个其实对胃友好的东西啊，尤其是这一大早，我们应该考虑到的是胃为阳土，喜润勿燥。喜润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要吃一点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充足水分的食物，来帮忙消化。因为如果你要是水分不足，就会导致胃燥，就会出现口干便秘，还有胃部的这个

弄白条、三分天下，基本上都流向了这三家的口袋。只看一个好像没花太多钱，但是这三个加起来就数额很大了，那对自己来说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啊。然后后来呢，就意识到分散支付太容易掉进商家陷阱，看上去方便你购物了，为了吸引你开通，还会用各种优惠手段，花钱的地方一分散，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是根本想不起来去查账，有查账习惯的估计也不会挨个查完汇总一下总和，所以等到再发现的时候也就于事无补了。他说于是呢，他说我就开始集中用支付宝啊，然后去购物啊，然后这么一来，他说我只要一打开支付宝，我就能够随时掌握消费进度，是否超支明明白白一清二楚，钱花的自然就少了。我也差不多啊，我就是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这个微信手机零钱，还有就是用什么信用卡哦，就是你在这个网络购物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用信用卡消费的啊，也还能够得到一点积分，然后换什么纸巾啥的，呵呵新的。

许科，你太逗了，这你这明摆的，你这又给自己买一个。哎呀，我有的时候确实也要对自己提出批评。然后呢，但是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呢也会知道要把这个钱啊把它扎口，要把它去买一些值当的东西。你比方说现在这两天明显的就开始凉了，我们要给自己一些好的生活品质啊。我有一些这个岁数比较年长的朋友，乖，那还是老一辈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这非得盖个大棉被啊、哦，就是沉沉的一压在身上，哎呦，就觉得乖，这才是盖了被子，就是他就要盖那种。但是我在想说，我们到了今天，一个呢是家里面的这个生活条件都好了，接下来等一天冷的时候啊，这家里面都会开了这个空调、暖气。地暖，对吧？这都是保证屋子里面是比较暖的。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的房子它的那个保温材料、保温系统都做得比较好，所以呢，我们的房间里面自带就是温暖。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要盖的被子呢就要更加的柔和，就是那种温润贴身，我们更要这样的一种体验感。

已经现在尤其是从年轻人小孩开始都盖不了一点点，盖不了一点点像老人家盖的那种大厚被子，这盖了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只要盖那种大厚被子，乖乖就直接就是半夜都是被噩梦惊醒的。为什么？他就是因为压在身上太沉了，而且大人怕你还冷啊，可能就是棉被上面可能还会再压一床毛毯。

0: 在了身上，而且蜜蜡自古就是吉祥之物，寓意很好，鸡油黄的颜色跟这个秋天也很搭哦。我们这次帮大家选的是蜜蜡、南红、绿松，全部都有鉴定证书。星期四的早上7点啊，老时间老地方，地方在哪儿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你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就可以预约直播了啊。来，这阳光清晨，这两天，而且呢，天气预报也是告诉我们说，24号开始江苏是阴雨上线啊，那雨下的比较。费翔唱起这首《恼人的秋风》啊。今儿早上的天还真的有那么一点应景了，外面凉凉快快的啊，舒舒服服的。这个唯一有点小恼的就是下点雨啊，但是得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心境了啊。如果要是心境舒服的话，你就会觉得哦，这点雨下的空气好湿润啊，对吧？一点点都没有那个秋燥的味道，嗯。然后呢，到了本周五，正好是中秋嘛，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短途游啊，我刚刚呢也是在我的视频号里面发了一段我在丽水拍的视频，大家有空的话真的是要来一趟丽水天顺桥景区啊，真的好美啊！他们有一个全新升级的山水涧森林营地，在这儿呢可以看到水上特技表演，还可以体验烘焙下午茶，还能够打卡天顺桥奇观，游览胭脂河美景，乘坐胭脂河游船，然后这个整套行程玩法丰富啊，然后569就可以拿下4人宠粉套餐，我帮大家试过了，真的。太丰盛了，两大盒子两大箱子的食物啊，然后一口锅，然后还有油，然后呢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去做烧烤，哎呀好吃的嘞，不行不行的，绝对是高品质的林间烤肉大餐。
1: 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新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流行音乐广播 FM975，阳光倾城。
3: 此刻这。